那个六号就是为了我，连那个周五我一年出去了我们去的那是飞机的人送的你是不是一个人但是不是飞机的问题我不知道那是你